哎呀，公家也听完你三家嘞，这个也听完你三家嘞。哎呀，浪得连巴拉耶，那新的公家拉耶，大富大贵。哎，子女你爸不善啊。哈空嘎耶，听不懂，只看嘞，听不懂。哎哈空嘎耶，听不懂，三嘎嘞，只看嘞，听不懂，三嘎嘞。哎拉扎木库啊，听嘎嘞，木呀木库啊，听嘎嘞。哎木木空听嘎波，木卡声，那心木心听嘎波，木卡声，他不咋地。Bye-bye.